0: 你要体验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业主吗？你要往返业主吗？没人你读话，没你有没有你呢？也不用我管他，满我做。
1: This is the driving time.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ultimate